很多人问我学习的方法，苦恼自己好像有点学不进去啊。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怎么学，只不过是不会坚持罢了。想写作呢，就多写多练，多看书多投稿。想学语言，你可以多背单词，多写句子，多练听力和口语。上网一搜，全都是老师，随手一抓，全都是教材。普通人实现梦想，最靠谱的方法就是努力跟坚持了。我是杨洋，来口鸡汤。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这首歌。

歌名叫做《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是风格各异。但最豪情的是臧天朔，最幽情的是无印良品，最动情的是周华健，而最深情的呢，则是谭咏麟版。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未必都有诗意，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去看看，去感受，就会发现啊，那些温柔就是藏在鸡零狗。

对比传统唱片的主流歌手，徐良的音乐看似完全不走主流，却也并非故意小众。这一枚从互联网上成功诞生的网络音乐人，每一首歌都是他从生活点滴挖掘出来的音乐信息，却没有刻意市场企图心。而即兴化、碎片化的创作特色，也让徐良的音乐有着松弛的张力。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8: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7: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9: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7: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10: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11: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净度，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2: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1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林春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林春琵琶山鸟图页》。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 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它们仍然是鲜丽。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生活当中尤其在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的瑜伽教练啊，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刷到一些养生号告诉你要冥想。那今天呢，我在冥想之前加几个字，有成果的冥想。在冥想的基础上升级，为之加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课题。怎么解释呢？一天的每一分钟都要做好计划。你可以通过笔记本或者是清单类的工具，以一小时为单位计划好自己的时间。你会轻松地发现自己对时间的管理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有些话

李宇春是一个真正的由中国的老百姓自发投票选出来的大众明星，他曾经是中国新娱乐时代的标志，他也是中国的孤本偶像，这是十年文化艺术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5: 黄昏时分，一群父亲的影子走向树，绳索像是他们做过的姿势，在远方则是留恋，回忆起往事。在土地上，有一只黄乎乎的手在打捞，在延伸，人们散坐着，以为你是远远的花在走着。水啊，我渴望与父亲你的那次谈话，还要等多久呢？选自父亲。
6: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个优异生中的优异生，无可否认是天赐聪慧的良才。我刚才所说的只是普通的优异生，因为大学逃不开书本的框框，一个资质平庸的人也可以苦读拿到水准以上的成绩。所以我说，在不能单靠书本，纯靠本身智力的环境下，才能评定哪一个是人才，哪一个不是人才。选自《优等生》。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曹雪芹写《红楼梦》写得气度雍容，十分有身份。如曹雪芹笔下的各位女子，无论在性格上有任何的缺点，她都不加以贬责，只显得一片虽然知道而不忍承认，更不忍贬责之情。这种感情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真实生活中有过真正感情的人才会存在。我想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曹雪芹就是贾宝玉的原因。选自身份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白天走在街道上，看着蹒跚走路肩负着镰刀磨脚剪工具的老人，蹲在擦鞋箱旁边等待顾客的愁苦中年人，抬着又长又重的竹竿叫卖的高教补习人，他们做着的都是已经被淘汰的工作，但是那是他们唯一懂得的谋生方法。我不禁想，为什么有些人一分一毫都来得那么艰难。选自天平的另一边。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2: 你是哭还是笑着，反正结果都一样，越挣扎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 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6: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5: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7: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5: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8: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9: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0: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1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8页，上面分别画着8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18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0: 能令女人保持简单的男人很少，生命中有遗憾的女人从来不能简单，她的遗憾你填补不了，取代不了，那么她便会令你难以捉摸。本性纯良和本性邪恶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她快乐时便简单了。选自《最大诱惑》。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为什么办公室一定要像个办公室？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坐着不舒服的椅子，趴在不舒服的桌子上工作，对着白白的墙，看着挂满百叶帘的窗户？即使新潮一些的机构办公室，无论装修得如何够气派，也始终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为什么办公室不能像一间舒服的客厅，或者一个写意的书房，甚至一间随便的休憩室？难道人不应该在最舒服的环境下工作？选自什么？
2: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等等我。
1: 它是一头从街上捡回来的小猫，但是我记得在它碧绿的眼睛中从来没有流露过乞怜或者惧怕的神色。在它仍是一头在寒风中瑟缩的小猫的时候，它的眼神是咬着牙根的凶狠。在它有了一个舒适的家，长成为一头美丽的猫儿的时候，它的眼神是一片冷傲。它是我见过做得最好看的猫儿。选自猫猫。
2: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透过玻璃从马路的对面走过来，他手里抱着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一束花。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人过生日吗？我看着夏从咖啡室的门口进来，发现我坐在这边幽暗的角落里，外面的阳光非常灿烂，他把阳光带进来，因为他的白色的衬衣反映了那种光芒。他像他的名字，永远是夏天。选自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0: 一次，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来，她的双颊绯红，两眼闪闪发光，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像一朵鲜花露在皮毛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莎，显得更加漂亮，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沙土中许多云母石碎片在月光中朦胧地闪烁，这时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儿。有一次我趴在奥卡河的木筏上注视着河水，忽然有一条小鞭鱼窜出了水面，几乎碰到我的脸边。它翻转身子的时候，侧面弧向人的面孔，睁着鸟儿似的圆眼睛向我一瞟，就钻了下去，像枫叶落地一般。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靠着这座桅杆用的古铜色的松树干坐下，空气中饱含着松枝的气味，微风从野地拂拂吹来，摇动着木贼草。外祖母用粗黑的手采摘各种野草，对我讲着金丝桃、药蕙草、车前草的治疗的特性，绝微粘性的狭叶柳叶菜，还有一种叫幼毒的满是尘埃的草的神效。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也有圣人闲事。他的声音很低，脸紧紧地挨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令人兴奋的力量。他讲得流畅自然，非常好听。每次他讲完了，我总会说再讲一个。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2: 卧龙先生登高台，环抱圣雪与山白，与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兵，西宁神代，楼船江湖叠浪排。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提醒。

0: 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

0: 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4: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3: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5: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3: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6: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7: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8: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9: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10: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净度，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1: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1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0: 太阳从前方冉冉升起，一群洁白的江鸥追逐着船尾离出的浪花，姿态灵巧可人。这是多少人向往的长江之城，船上的人们却熟视无睹。选自《烦恼人生》。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一柄长把竹篾找梨，塞了一窝油面，伸进沸水里摆了摆，提起来稍稍沥了水，然后扣进一只碗里，淋上酱油、麻油、芝麻酱、味精、胡椒粉，撒了一撮葱花。武汉特产热干面，选自《烦恼人生》。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在武汉，春天的雷是怎么也躲不过的。无论你在房间里还是在夜梦中，那强烈的闪电都会撕开你的眼睛。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冲到孩子的房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选自《致无尽岁月》。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太累或是太压抑，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就会突然难过，头一低眼泪就掉下来了，感觉自己好像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想不通，一会儿又觉得天大的事儿能活着就好，一会儿又认为呢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形容不出有多难受，只知道现在是很累的。但是你要知道，事情压不垮人，情绪才会压垮人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0: 京时间11:30。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此搞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

就算那些拥有大长腿的人走起路来确实很性感很美丽，但是只有小短腿的你照样可以开心蹦跶。别婆妈，别嘴碎，尽量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如果非要有个顺序，那就先做好自己该做的。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仔细想想已经走过多少路了，人生还剩多少年，过去的抓不住，现在的在眼前，何必愁眉苦脸的度过剩下的时光呢？人生就是场体验，请你尽兴点。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3: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4: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3: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5: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3: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6: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7: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8: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洗药水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疤痕少。在古代，人们认为端午节是疾病多发的季节，因此有五月五试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名谚。为了驱邪避疫，祈求健康，人们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草药煎水沐浴，这就是洗药水澡的起源。在古诗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端午洗药水澡的例子，比如元稹说世节常玉兰，欧阳修说正是玉兰时节动，玉是洗澡的意思，而兰指的是兰草，所以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玉兰节。护江离与芷兮，秋兰以为佩。兰草或者说佩兰，不仅是屈原笔下美好纯洁的象征，还是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药草。佩兰的香气很浓，它的芳香油、挥发油里面含有很强的杀菌作用，闻过这个香气之后可以驱散湿气，让我们的头脑感到更清醒。因此佩兰还有一个不太雅却很形象的小名，叫做醒头草。用佩兰煎水，配合菖蒲、薄荷等多种草药沐浴，这就像现在的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花露水一样，既能够防止蚊虫叮咬，更能够愉悦身心。古人说，记得当年年少时，兰汤浴罢试新衣，三三五五垂杨底，守定龙舟看不归。试想一下，青葱少年和妙龄少女洗完药水澡后散发着芬芳，他们三三两两相约去看龙舟竞渡，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7: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不要放弃浪漫，记住每一个属于你们的特殊纪念日，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生日快乐也好，纪念日快乐也好，都会倍感欣慰的。女生啊，是那种一包糖炒栗子就可以开心好几天的人，回忆起来都会面带微笑。而男生呢，是那种你悄悄地亲他一下，他就敢跟生活的刁难拼命的人。互相奖励是爱情升温最快的方法之一啊。我们继续听歌。

说起陈慧琳，她的存在可以说是非常异类的。比如说家庭中产、形象健康、努力上进的工作曝光量大，有够红，但是呢又零绯闻，连新婚老公啊都是她的初恋男友。很多人说陈慧琳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最后一个童话了。

有人说阿妹张惠妹呢是原唱杀手跟行走的 CD， 哪怕是嗓音不似从前，但她的时代意义早已超越了现实意义，更何况她的状态依旧在线。阿妹的声音浑厚温暖，音域宽，既可细腻又可狂野，是歌坛为数不多能驾驭多种曲风的歌手。

一段好的感情往往就像是悬疑剧，我们都不喜欢一览无余的人生。情感其实就是两个元素，吸引和排斥，换句话说呢，就是顺应跟挑战了，你同意吗？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我可以，我不信，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

0: 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7: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6: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8: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6: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9: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
10: 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11: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12: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雄黄酒去五毒。在古代，五月被人们称为月，5月5日叫做毒日。 到了这一天，人们发现蝎子、蜈蚣、毒蛇、壁虎和蟾蜍这五种动物出来活动的几率要比以前多得多，容易给人们带来伤害。而且不只是五毒，端午节前后，大家在家里也会注意到蚊子是不是开始多了起来呢？为了驱赶毒虫，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各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用雄黄酒。雄黄是一种金黄色的石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黄金石。用石头来泡酒，真的有驱毒的作用吗？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啊，雄黄中含有有毒的物质，加热之后会转变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了？《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现出原形，原来是因为中了毒了。所以雄黄酒泡好之后不建议大家饮用，而是应该把它打开，让它通过挥发酒气，带着雄黄的药物作用，达到驱虫的效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撒在院子里、床底下或者屋子周围，总之就是五毒容易出现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把雄黄酒放在那儿了。此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虽然雄黄酒在驱赶毒虫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并不能够完全替代现代医学的防治措施。如果家里出现了毒虫，还是要及时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6: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滚而成立的乐队，在市场影响下成功地把摇滚跟粤语歌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香港找到了一条流行旋律路线的生存之道。这期间除了兴起的这一股乐队热，另外还出现了很多的热门歌手，比如叶倩文、关淑怡、陈慧娴。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伤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不要去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

0: 一说，
1: 别太着急，让生活给予你所有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拿出耐心去等一等，即便你向空谷喊话，我们不是也要等一会儿才能够听到绵长的回音吗？也就是说，生活一定会给你答案的，但是不会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你。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不要强迫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犯错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也请不要尝试去弄清每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它并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让我们学会懂得去接受它们。因为你自卑，所以你自尊心强，所以你多疑敏感，所以你缺乏安全感，所以你控制欲强，所以你占有欲强，所以你小心思很多，烦恼也不少哦。

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带着淡然的态度做好当前的事情，我想都会如愿以偿的。你走过的路会成为回忆里的风景，你所有经历的会成为你的财富，你曾经的负担会成为你的礼物，你受的苦会照亮你未来的路。

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而且首先呢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了。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别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或许你可以失眠一整晚呢。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

0: 外地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8: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9: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酒，比思念短。
1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光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欧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压一压，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

四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5: 不再游戏，不再发疯地跑在你楼下，不再被江边的一只水鸟无端惊起，对夕阳的光也不再七拐八弯的描述。风起的时候，我们习惯把裙子和思想一同按下，下楼慢了，开电视慢了，对明天的计划小心慎重。选自摇摇晃晃的人间。
6: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车到汉阳，千古闻名的黄鹤楼立即映入眼帘。他那雄伟的风姿高居在蛇山西端的高关山西坡上，距浩渺奔腾的万里长江边仅仅1000米左右。比旧址虽离江边远了些，但因新楼址的地面标高比江面高出30多米，所以仍不失气吞云梦之势，俯览大江东去的壮丽景观，比之旧楼毫不逊色。我细细品味新楼形制，古风犹存。选自《山水之间散记》，周沙尘。
1: 美文假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我们在平日能看到一些宋代绘画的原迹，已视为珍宝了，更不必说唐和唐以前的。而在敦煌，从北魏到隋唐，却完好地保存了那么丰富的壁画和塑像，真是学习和研究我国民族艺术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的大课堂。从事艺术的工作者是不能不亲临一看的。选自《敦煌漫记》，杨可扬。
1: 美文假日。

0: 时光是一支出绿的笔，用如流的水墨写着岁月策划好的书籍，从唐风宋韵到明清烟雨，从春花到秋月，我们在不同的故事中演绎着相同的主题。时光是一支散布千年的笔，从开始到结束，看似花团锦簇的人生，却不知从何说起。选自白落梅，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1: 美文假日。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

0: 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8: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9: 时间是龙舟切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1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

0: 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也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万寿山、福香阁不过是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选自《香山红叶》，杨朔。
1: 美文假日。

0: 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北平多树，但日久不雨，则夜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我时时立在楼上远望，老觉得昆明静秀可喜。其实呢，街上的车马并不比别处少。选自《滇行短记》，老舍。
1: 美文假日。

0: 草原上有数不尽的花，万里草原上开遍了万里的花，这么一幅漫无边际的草毡铺开去铺开去，简直没有尽头。草原上的野花随着星辰转换，粉蒸玉琢的大朵的山芍药到处开，天琴星当令的时候，野罂粟花开了，狮子座当令的时候，金针花开了。选自《在草原上》，端木蕻良。
1: 美文假日。

0: 夕阳西下，人们鱼贯地来园中散步的时候，便见数百只麻雀群在梧桐树枝上觅栖宿的地方，至少嘈杂在半个钟头以上，才跟着夜色四合寂然无声，大概是位置的分配吧。每当夜间雷电交作或狂风怒吼的时候，它们在不安定的枝头受苦。我常常在深夜想起，很可怜这些小动物。选自在玄武湖畔李金发。
1: 美文假日。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0: 当我行过一座桃花林，晚霞寂寞地照着，照着一片破叶，我就在这树下躺卧，让你来寻我，因为我的孤独就是那颗心，你就快快渡河来寻我，渡河来寻我。选自行过一座桃花林。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记得那海水，那些波浪的形状，或是浮生的鱼苗，或是水草，而远处那一片大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你才看到驻港的水位彻底下降，在梦中然后回流升高。选自设定一个起点。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到了七月，万物葱茏，如果一个人沉眠往事，也会被一只蜜蜂刺伤，而往事又薄又脆，也不听任月光和风的摇晃。选自一个人的横店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2: 当时跟你擦着肩，为了谁排队？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

0: 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0: 些漫长的白日啊，再没有梦可以做，耕种的人和收获的人都隐匿了起来，我长久的孤独下去，皮肤表面是触不到往年的热了，如果还有爱情经过，它一定是冷凉的。选自哦，七月。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有风和无风，它们的样子是差不多的。我更喜欢它们有风的时候，一片叶子会撞到另一片叶子，一群叶子会撞到另一群叶子，却和鱼一样没有倾覆的可能。选自屋后几棵白杨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爱的距离不会比在城市里爱一个人遥远，也不会比爱一个人的时候幽暗。我只是对着长久的沉默着迷，我呈现于这无垠的空旷里的一声叹息，和这叹息里万物起伏的身影。选自《星宿满天》。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我多想在这样的田边哭一哭啊。他们温柔地任凭时光把他们往九月深处带，一根稻子就能够打开关于田野所有的想象。他的沉默和高傲，忧伤和孤独，选自田野。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5: 在看童话故事、寓言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做那个笑话东施效颦的人，但是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自己就一不小心的变成了东施，一味的模仿别人，弱化自己的存在感，企图变成别人的第 N 个复制品。其实真的大可不必，从原有的环境当中跳脱，先审视自己，再反观世界，也许你会发现所谓的潮流其实也不过如此。世间道路千万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酷的那一条。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成为清醒自知的独行者。

有人说成长是一笔交易，我们用朴素的童真和未经人事的洁白来交换长大的勇气。慢点长大也好，快点长大也好，无论是赶早赶晚，在这场交易当中，我们都在用尽气力奔跑。我们会追求日渐成熟的人生观，我们会包容生活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这是每个人独立存在的意义。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并不会墨守成规地走向成熟，而是满怀新奇又保持心房地不断地挖掘周遭世界的奥秘。有些人他更愿意用这种紧迫的步调和节奏来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也有人愿意用漫长岁月来品味人生的试炼，他们有更多的坚持。其实人与人之间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很多事情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当下其实并没有办法找到正确或者是最想要的答案，后来看的书多了，走的路多了，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懂得了那一句，在这世间本来就是个人下雪，个人有个人的隐晦与皎洁，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当中不被理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和过往，都有自己的骄傲和秘密。

我们都知道李健是一位清华才子，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他大学毕业其实先拥有的是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但那会儿他自己却发现他并不适应这种上班族的状态。恰好这时之前的同窗卢庚戌打电话来问说要不要一起做音乐，于是两个人便成立了水木年华。组合成立五个月后，他们以水木年华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同名主打歌一上线就吸引了很多粉丝。第二年他们一起发行了专辑《青春正传》，随后不久李健便选择了退出，目前水木年华由卢庚戌以及廖杰组成。

能够收获到一个理解和支持你的人，真的是一件莫大的幸运。就像张爱玲说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其实，如果能够看透这其中的稀奇和珍贵，你就会劝自己，即使遇不到，也没有关系，我有足够强大和坚定的内心，而这个内心可以支撑我走过那些艰难晦涩的日子，孤身一人的道路也会宽阔明亮。而这时如果有真正的友谊或者爱情的遇见，那就再好不过了。没关系。

0: 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

0: 我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11: 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0: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12: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0: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13: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很多人都曾经夸奖过那英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当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除了歌声之外，粉丝们好像更喜欢的是她的性格，豪爽并且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

当我们聊到工作和收获时，往往会说，对，先跑起来。只有下手先开启工作，我们才会觉得，嗯，我离目标的距离正在缩短。不管结果好坏，可以当作是人生的经历。而且，竭尽全力本身也是一种别致的美。就像你全身运动之后大汗淋漓的状态，坦然且舒畅，一切都是值得。最后，也希望你在不断的尝试当中，收获自己内心深处那一束炙热的光芒。能够动起来的人，并且能够坚持下去的人，一定是非常酷的。

0: 你发现了吗？长大以后，家人爱我们的方式一般都是你说什么，他们都说好。而长大以后，我们回馈家人的方式便是把他们潜藏的情绪都听进去。亲子关系里有很多隐瞒，这些隐瞒大多数都是为了更好地维系彼此的感情。像我不会告诉你我昨晚加班到深夜，那些不刻意的隐瞒可能便是希望不在身边的他们能够多一份安心，少一点担心吧。
1: 虽然已经开始

0: 开场。
1: 在成长的路上，遇到什么人真的非常的关键。像郑钧当年遇到郭传林，就改变了人生。大学毕业之后，郑钧本打算出国留学，他遇到了黑豹乐队的经纪人郭传林，分享了作品。没想到郭传林非常的喜欢郑钧，而且很欣赏他，直接带他去红星音乐俱乐部签了一份合同。从此郑钧成为了一名歌手，他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改变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3: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2: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0: 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悠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2: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3: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4: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端午传统习俗——吃粽子。每年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品尝美味的粽子。粽子不仅是传统美食，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粽叶是制作粽子的关键材料之一，常见的粽叶有芦苇叶等。这些粽叶香气独特，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粽子的馅料种类丰富，红枣、豆沙等馅料能够补血养颜，咸蛋黄、猪肉等馅料则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矿物质。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之一的糯米更为关键。《本草纲目》记载，糯米脾胃虚寒者益之，也就是说，糯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常见的糯米有糯糯米、长糯米和黑糯米等等。那大家在包粽子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功效上来讲，黑糯米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医认为黑色主肾，黑糯米除了健脾之外还能补肾。在古代曾经有人把黑糯米当作贡米来供给皇帝吃。如果考虑口感的话，长糯米的粘性较强，口感细腻，做出来的粽子也就更软糯。但如果是老人或者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选用精糯米，这种原粒的糯米更利于消化。当然，粽子虽然美味又营养，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茶水，帮助消化和减轻胃肠负担。
3: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面对生活，我们有很多畅想，自在的，逍遥的，获得一人心之后，我们可能梦想的都是两个人携手来欣赏生活当中的美好以及云卷云舒。但你别忘了，钱钟书也曾经在小说《围城》里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他还写道，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但我想，我身旁有那么多美好的爱情案例，也就是说，只要是遇见了对的人，婚姻在我看来更像是一方没有被开发的肥沃土地，开垦之后，你会收获到很多意外的惊喜。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在一些经典的书籍里，你会发现相爱的人他们眼中的对方有很多闪光点，甚至连他摘菜的样子都觉得优雅，连他驱赶小猫的样子都特别的憨厚。在爱的人的眼里，可能缺点也会变成有一点笨拙但又有一点可爱的优点，也是不用开口，对方就会知道你需要什么。怎么样来检验你爱不爱他呢？就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身上的每一处都在散发着

我想你肯定也见到过你身旁那一些相爱的人吵架的状态吧。有人说，适当的吵架拌嘴是爱情的增甜剂，但我觉得在吵架拌嘴当中，你故意让着我，让我赢的那种可爱的样子，才是真正的增甜剂。因为爱你，不愿意放下我的面子，因为爱你，骄傲的我也开始柔软起来。

因为爱你，让粗茶淡饭也变得有滋有味，让一日三餐四季，茶米油盐酱醋茶，成为我往后人生的向往和理想。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

0: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

0: 给他们脸色看。
1: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2: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3: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喝三鲜茶。一般来说，端午节与夏至节气相邻，天气逐渐转入炎热的阶段，在炎炎夏日中找寻一丝清凉是我们共同的渴望。唐代诗人杜甫就曾经写下“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的诗句。那么在夏日如何纳凉呢？除了开窗通风，适当使用空调等常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饮用一些具有清凉功效的茶饮来降温解暑，其中三鲜茶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谓三鲜，指的是鲜薄荷叶、鲜竹叶和鲜荷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鲜荷叶。荷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之外，全身都是宝，莲蓬可以清热利湿，莲藕榨之后搭配黄连可以治疗消渴症，莲子可以健脾止泻，莲子心可以凝神静气。据说乾隆皇帝每次到避暑山庄的时候都会用莲子心泡茶。而那不起眼的荷叶其实也具有凉血的作用，中医认为荷叶清凉解暑，止渴生津，可以解火热。吃过荷叶包饭的人都知道，米饭上带有的清香和清凉就来自荷叶。现代研究发现，荷叶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降脂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减肥的功效。以新鲜的荷叶为主，加上清润清肺的鲜薄荷叶和清新利尿的鲜竹叶，就组成了三鲜茶。在端午期间来上一杯三鲜茶，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假期。
2: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在什么时候舞台上的表演者会感到孤寂呢？其实我想，没有观众，亦或者是说没有他们重视的观众，没有分享，那再绚烂的舞台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孤独。这些人有可能是他们的爱人，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亲人。所以在那些重要的人还在场的时候，请努力吧，向他们展现出最耀眼的你。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你听说过一个倒计时吗？就是实际上在所有人的交往当中，每个人见面的次数都是在倒计时，连你认为很容易见面的父母也是这样。一个人求学，一个人开启工作，在某个城市遇到心仪的人，然后结婚生子，家真的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成了我们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的地方。这个过渡很快，也可以说是太快，大家都来不及反应，你是，你的父母也是。

大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的张力。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

0: 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5: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6: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洗药水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疤痕少。在古代，人们认为端午节是疾病多发的季节，因此有五月五试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名谚。为了驱邪避疫，祈求健康，人们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草药煎水沐浴，这就是洗药水澡的起源。在古诗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端午洗药水澡的例子，比如元稹说世节常玉兰，欧阳修说正是玉兰时节动，玉是洗澡的意思，而兰指的是兰草，所以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玉兰节。护江离与芷兮，秋兰以为佩。兰草或者说佩兰，不仅是屈原笔下美好纯洁的象征，还是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药草。佩兰的香气很浓，它的芳香油、挥发油里面含有很强的杀菌作用，闻过这个香气之后可以驱散湿气，让我们的头脑感到更清醒。因此佩兰还有一个不太雅却很形象的小名，叫做醒头草。用佩兰煎水，配合菖蒲、薄荷等多种草药沐浴，这就像现在的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花露水一样，既能够防止蚊虫叮咬，更能够愉悦身心。古人说，记得当年年少时，兰汤浴罢试新衣，三三五五垂杨底，守定龙舟看不归。试想一下，青葱少年和妙龄少女洗完药水澡后散发着芬芳，他们三三两两相约去看龙舟竞渡，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5: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7: 夏天的雨也总是杯水车薪，滴一会儿就完了，有时连马路都没有完全浸湿，乌云一散又回到了似火的骄阳中。因而武汉就有一句俗话，取太阳霞伯玉，霞可霞来没得玉，选自夏天故事之雨后看红。
0: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的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选自《公寓生活记趣》。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2: 千言万语在喉咙滚了又滚，如雪沫覆背，站在其间下沉。

0: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受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选自《公寓生活记趣》。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出了向塘，街上行人稀少，如同大清早上。这一带都是淡黄的粉墙，因为潮湿的缘故发了黑。沿街种着小洋梧桐，一树的黄。

0: 像迎春花正开得烂漫，一棵棵小黄树映着墨灰的墙格外的鲜艳，选自刘晴。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选自李煜《虞美人》，前人赞李煜的词是血泪之歌，词人通过自然的永恒和人世的沧桑的强烈对比，把蕴蓄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倾泻出来，凝成最后的千古绝唱。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

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

0: 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
8: 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

0: 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1: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2: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雄黄酒去五毒。在古代，五月被人们称为月，五月五日叫做毒日。到了这一天，人们发现蝎子、蜈蚣、毒蛇、壁虎和蟾蜍这五种动物出来活动的几率要比以前多得多，容易给人们带来伤害。而且不只是五毒，端午节前后，大家在家里也会注意到蚊子是不是开始多了起来呢？为了驱赶毒虫，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各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用雄黄酒。雄黄是一种金黄色的石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黄金石。用石头来泡酒，真的有驱毒的作用吗？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啊，雄黄中含有有毒的物质，加热之后会转变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了，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现出原形，原来是因为中了毒了。所以雄黄酒泡好之后不建议大家饮用，而是应该把它打开，让它通过挥发酒气，带着雄黄的药物作用，达到驱虫的效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撒在院子里、床底下或者屋子周围，总之就是五毒容易出现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把雄黄酒放在那儿了。此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虽然雄黄酒在驱赶毒虫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并不能够完全替代现代医学的防治措施。如果家里出现了毒虫，还是要及时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0: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选自晏殊《浣溪沙》，这首词虽然稍显伤感，但是读来仍觉春的清新与燕归来的喜悦。或许人就是这样，总是在伤感中杂夹着一丝丝惆怅，又夹杂着一丝丝怀念的温暖。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洋葱，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选自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洒脱的醉翁知道人生聚散无常，索性明年花更好，良辰美景多少能慰藉怅惘的愁思。欧阳修笔下的春天是与友人饮酒观花的畅快，更有怀念友人的淡淡伤感。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选自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陆游在官场郁郁不得志，在感情上也经历了与原配夫人唐婉的爱情悲剧。分别多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在沈园与唐婉偶遇，乘醉吟诗一首，题于园壁之上。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清风细细，夜夜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选自晏殊《清平乐》。晏殊的词历来用笔清丽，这首词一直被认为是晏殊词工细心巧的体现，寥寥几笔，秋季庭院之景跃然纸上。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0: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撞上去了，那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撞上去了，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撞，人和人总是让。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恋爱就是这样的，无声地坐在一起，有些陌生，但是默契，近在咫尺，却一心一意地向遥远的地方憧憬、缅怀，就是这样的。选自玉米。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在爱情里头，谦卑与卑微是怎样的动人？它令人沉醉，温暖人心。爱原来是这样的，自己可以一丝不挂，却愿意把所有的羽毛毫无保留地强加到对方的身上。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人的落魄不仅没有妨碍女人的美丽，反而让她们炫目起来了。对于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来说，落魄会赋予她们额外的魅力，在体貌的姣好之外，附带上一种气息的美，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招人怜爱的意志。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

0: 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9: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8: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10: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8: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11: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0: 太阳像疯子的眼睛，有人没人他都炯炯有神，你一和他对视他就缠上你了，盯着你，无缘无故地警告你。聪明的做法是别理他，不要和他对视，不要和他纠缠，同时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车的尾气和空调主机的散热片会盯上你的小腿，他们是无赖，是滚刀肉，是无事生非的泼皮，你无处藏身。城市确确实实是越来越热了。选自那个夏天，那个秋天。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那时候父亲还不明了未来城市里雪花的意义，不知道雪花和摇滚足球一起支撑了世纪末的都市激情。我注意过都市少女看雪的瞳孔，憧憬里闪耀着六角花瓣，剔透而又多芒，他们的羽绒衣在雪花纷飞中翩翩起舞，他们对雪花的礼赞感染了我。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恋爱永远不能等同于一般的事，它有它的仪式，要么一句话，要么一个动作，也可以两样一起上，一起来。只有某一个行为把某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点破之后，那才能算是恋爱。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2: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0: 骄傲多半不外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估价，虚荣却牵涉到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一个独身女人如果收入微薄一定非常可笑，准会惹人讨厌，正好是少男少女的笑柄。不过一个富有的独身女人从来都受人尊敬，可以像任何人一样有理性，一样愉快。选自艾玛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每个女人都必须明白，任何男子都有可能得不到女子，至少是其中一个女子的好感和爱情，尽管他一向得到大家的赏识，哪怕他十全十美，具备世界上的一切优点，我想也不应认为他所喜爱的女人非得都爱上他不可。选自曼斯菲尔德庄园，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

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

0: 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0: 无论哪一对年轻情侣，只要他们决意结婚，肯定会坚定不移地到达目的。哪怕他们很穷很冒失，或者结婚对彼此的根本幸福毫无必要。选自劝导。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一个女人要是不幸聪明的什么都懂，那就必须同时懂得怎么伪装成什么都不懂。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赞赏风景只不过是讲些套话，人人都假装和第一个给风景优美下定义的人一样，无论是感受还是描绘，都情趣浓浓，有不同一般的情调。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人生在世，要不是让人家开开玩笑，回头来又取笑取笑别人，那还有什么意思？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0: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选自晏殊《浣溪沙》。登临之际，放眼江山，怀念远别的亲友，看到风雨摧落繁花，令人感伤春光易逝。这两句词气象宏阔，意境莽苍，侧面反映了作者悲年光之有限，感世事之无常的人生观。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选自范仲淹《苏幕遮怀旧》，这首词写尽了秋的各种景致，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再美的景致，偏偏多了一个无情，让人懊恼，偏偏又对他无可奈何。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扁舟去作江南客，放眼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襟。选自朱敦儒《采桑子》。词人写自己背井离乡，像旅雁孤云一般凄苦，回首中原战火纷飞，不觉涕泪沾襟。仰望那旅雁和浮云，不禁深感自己的境遇，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魂阔自然。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江陵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选自周邦彦《兰陵王·柳》。这首词的题目是柳，内容却不是咏柳，而是伤别。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词人设想年复一年送别时，折断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表面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含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平凡。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

0: 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5: 中杯拿铁谢谢。
4: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5: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4: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6: 一份鸡排饭谢谢。
4: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6: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4: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7: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4: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7: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8: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9: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8: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10: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8: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11: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选自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是一个奋力有当世志的杰出人物，溪水溪流使他感悟到，溪水尚且可以溪流，何必自伤白发哀叹衰老呢？词作体现了他虽然身处困境仍力求振作的精神。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选自范仲淹《御街行·秋日怀旧》，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洋溢着一片柔情，写秋夜景象，作者抓住秋声和秋色，自然地引出秋思。天淡银河垂地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意境深远。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选自苏轼《水龙吟》，苏词像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就是其中之一。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书写带着有普遍性的离愁，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大歌唱，
1: 一把胡琴天天在树林间呜呜啦啦的唱得跟哭一样，初始听来心里不免欠欠的，但听久了也就不以为然了。剧团人对着琴声早木的跟没一样了。选自麦家密码
2: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5: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0: 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姚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1: 飞了多少时间，你都笑着等。

其实啊，真诚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情商了。有些人说的情商高，无非是虚伪、圆滑、没有原则、说瞎话，而真正的高情商是宽厚、尊重和真诚。

当年流行磁带的时候，很多歌手不同风格的歌会放在同一张磁带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突然听到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就觉得哇，声音太棒了，完全是我的菜，所以当时就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有人推荐去听他的《夏秋》，很有感觉，当时也符合我的心境，就这样转了粉。关注得太晚，所以并不知道最早他是怎么红的。反正出道时候提名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同时提名的是周杰伦和孙燕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音乐环境可真好啊。

舞台上的张惠妹踩着快节奏的鼓点，跳着热辣的舞蹈，骨子里带着原住民天生的野性和自由。在不少人眼中，张惠妹的歌是吼出来的，其他女歌手则是唱出来的。李宗盛虽然不喜欢张惠妹的唱法，但还是很中肯地说，张惠妹真的是华语乐坛最后一个巨星。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

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

0: 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3: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5: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3: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6: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7: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8: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7: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9: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7: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10: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好朋友对我来讲就像充电站一样的存在，不管有多大的不开心，只要和对方待在一起就会好起来，不需要发很多牢骚，也不用对方刻意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安慰我，只是共处在一个空间里就能感到轻松，即使见不到面，打电话随便瞎聊都能够快乐起来。

要记住啊，无论之前的人生发生过什么，都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没有影响。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

张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2000年，王菀之参加第十二届 Cash 流行曲创作大赛，凭借自己作曲作词的歌曲夺得了冠军，但是他放弃了签约机会，选择返回加拿大继续经济学位。但从 Cash 比赛得奖之后，重拾他对音乐的兴趣，在加拿大学习了很多种乐器和演唱，断断续续地为歌手写歌，也是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之下，后来又回到了中国香港，从事音乐的幕后工作。

说沙宝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狂草，外表看起来相当狂，没有拘束。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稳定饱满，真假音更是转换

陈淑桦可能是年纪最小加入唱片公司的人之一吧。九岁的时候就加入到唱片公司，开始筹划个人专辑。还感谢他那见识不凡的妈妈，并没有放弃女儿的学业，要求陈淑桦必须保持优异的成绩。而与此同时呢，他兼顾了女儿经纪人的角色，经常带着女儿四处演出。据说当时陈淑桦的出场费就已经高达10000元了，最忙的时候还要连续跑9场演出。即使这样，他的成绩也一直没有落下。

生活快乐原本就是生命中最真实最质朴的期望，那把自己的一颗心多放在阳光下吧，去在阳光里仰望世界，去邂逅那种最美丽的风景，不管是一个眼神还是一抹微笑，一份心灵神会的默契，一切都会变得唯美而生动的。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

人二重唱是莫凡和袁惟仁组成的组合，这两位都有超强的创作能力，对音乐也有着很高的热情。他们的合作方式在华语乐坛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音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了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也是因为这样声音的相似度而失去了一些层次感。

关于你自己生命的幸福指数，在于你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是赠人玫瑰还是孤芳自赏，全在于你对于生命的了悟。比如说每一种花，它会有自己的生活态度，这就是百花齐放。有的花是奉献自己的清香，有的花呢是奉献自己美艳，有的花奉献自己的药效，有的花就是简静生活在世界的一缕芬芳，就在身边的田野当中。人活着真的就像是一场花开，不要以貌取人，也不需要去谁羡慕谁，好好盛开，好好异乡，好好的去美丽身边的天地，这样就已经很美好了。

维里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维氏风格。什么叫维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袁若兰的声音可以说是清灵剔透的，而且还很有质感，调皮中带着可爱和摩登。她也有着很强的声音模仿能力，模仿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的声音跟原版非常像，让人觉得她就是蜡笔小新的配音演员。不开心的时候听她的歌，你会找到另外一种开心的理由。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没有人喜欢你，没有人搭理你，没人约你，没人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没人等你，没人陪你，没有人想到你，也没有人站在你的身后鼓励你，你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呀？我觉得这些都不值得去抱怨，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件又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没有人关心不是孤独，面对悬崖声嘶力竭呐喊无人回应才算孤独啊。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但情
1: 同聚
0: 同聚
1: 一方。
2: 一件事情只要你坚持的足够久，那坚持就会慢慢变成长在你身上的习惯，原本需要费力去驱动的事情当然也成了家常便饭，原本下定决心才能开始的事儿也变得理所当然。和你共勉，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小虎队后期的很多专辑都呈现了自己的一种精神，比如说从红蜻蜓到再见，多年之后都难以超越，哪怕是他们自己的音乐作品。现在回头看，小虎队的艺术生命竟然如此短暂，但是却又如此耀眼。

吕方曾经是八零九零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或者心情，有人会告诉我说我最近觉得很孤独。如果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你觉得不被理解呢也是对的，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那样你才可以分辨得出什么才是你的光芒。你觉得无助就对了，那样你才能明白谁是你的贵人。如果还有迷茫的话，那也是对的，因为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任何虚伪、强装、虚荣，在时间面前终究落败，而能够经得起考验、成为历史的，必是对少数人的真诚和对大多数人的平和。活着不在于斗争，而是在于在无数的挣扎当中找出跟你一样努力发着光的人。所以今天的你努力看向明天，我们一起来发光吧。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继续听歌。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

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油腻的人是怎样的？点赞最高的回答呢，是来自于一番解说，说他们胖、懒、自我膨胀，同时又自我放弃，失去了对美好事物的贪心，也失去了对美好情调的追求。油腻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放逐，这种放逐啊，大概会在中年人的身上，也就是对过去的无尽追忆，对晚辈的指手画脚，和对学习的看清跟放弃。怎么样摆脱油腻呢？有一条答案我觉得值得借鉴。要摆脱思想上的油腻，首先就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油腻并不是天然跟年龄挂钩的，也并不是男人的专利。那些一心只想取悦自己，已经成为他人视觉或者社会公害的人，都堪称是油腻的。所以相反呢，再老的人，只要保持运动、学习、节制、干净，都不会有油腻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说想回家，其实只是想回到一个熟悉的环境里。我知道每一条路通往哪里，哪一家早餐店是最好吃的，哪里散步风景最好看。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我终于明白呀，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容易快乐，因为我们总是期待着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们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们一斤一斤地瘦下来，发一条简讯，希望它被回复，对人好，期待它回应也好。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

是人海茫茫中的惊喜，相爱是翻山越岭的坚持，在千万人中刚刚好你们遇到彼此，在万千烟火中不慌不忙爱了一生。爱情真的有终点吗？从年少时的初心萌动到白头之后的携手相守，爱不是一条起始分明的线，而是周而复始的缘，始于你，终于你，往后余生也都是你。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来看看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此曲只应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和你聊到这个词叫做心动。在遇到吸引我们的人的时候，心跳会不受控制的加快，或者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这种心动啊，其实是一种化学反应。在相爱的化学反应发生两到三年之后，它会慢慢的随着我们身体的耐受性增高完全消失。换而言之，强烈的吸引力和热恋的状态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如果强烈的吸引力注定会败给时间，那真爱的希望又在哪里呢？正解就是让关系具备安全和依恋的感觉，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度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

常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游鸿明的歌应该可以说是男人的情诗，成熟的、内敛的、温柔的、坚定的，还有那些画面的、抽象的、写意的，情加上诗，就是游鸿明。

0: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一个标志了。这个长相十分不出众的男子曾经也引领过流行乐的风潮，他用独有的高亢又十分沙哑的嗓音配上自己稳定的唱功，在当时对打王杰、齐秦是极具竞争力的，有着自己的一番领域。他知道不可能凭借长相获得喜欢，所以一直在用诚挚的作品来告诉大家，我赵传就是不会认输的一颗滚石。

听众留言说，现任依然和前任保持着联系，该怎么办呢？那么你去问他这么一个问题，回想一下小时候妈妈切西瓜，是不是经常带着葱姜蒜的味道？那样的滋味好受吗？其实长大以后，我们遇到的人基本上心里都住过别人，这并没有什么。我们都不介意这把刀曾经切过蒜，我们介意的是这个西瓜上还带着蒜的味道。我不介意你有过去，我介意的是你的过去还没有过去。

有没有发现每段人际关系啊，其实都是季节限定的，或者说是季节性的。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永远留在你的生活里。有些人注定只是一场日出，把你从黑暗当中拉出来。不管那天凌晨两点钟你们交流的有多深刻，即便是你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他们的微笑，但是总有一个时刻需要你放下往前看。纵然这段关系短暂，能把他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家，其实也是很美妙的。

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芳的演唱实力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有一年呢，和林忆莲在节目里连升9 key 飙高音，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想我是海是黄磊当年作为歌手身份于1998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当时由李子恒、黄舒骏以及歌手瞳孔来担任制作人，整张专辑呢全部在北京录制完成，一共10首歌，充满着不经意的惊喜和意外。

周深百变的音乐风格跟创作题材，让我们对他一直抱有着很大的新鲜感。或许他的多元，就像他自己曾经翻唱的那首囊括了九种语言的《Let It Go》而令人惊艳。周深自称是混二次元的，他还在歌手舞台上留下了《达拉蹦霸》这样的神奇之作。拗口的歌词，一人分饰多角，加上美声唱法，再配上他魔性的舞步，这首二次元歌曲呢成功的出圈，甚至让人听了还想再听。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我听众有时候会跟我说，听听你这里的音乐跟你的节目呢，还喜欢一边再来看看书。也许你会有这样的经历吧，可能跟我一样，就是读完书之后，大部分的内容可能都会忘记。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非常巧妙的贴切的回答哦，他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呢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所以我想，不管是你喜欢音乐也好，你爱看书也好，你热爱舞蹈也好，这种对人的改变也就是这样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享受音乐。

欢迎你继续回到这里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边来听歌呢，一边来跟你聊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感触。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当中啊，如何跳出来呢？比如说今天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太过无意识的去生活，怎么说呢？要留心和观察与体会，别让生活悄然溜走，然后浑然不觉。人啊，每天都在周而复始当中，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常常会忘了自己。而当光阴飞逝，我们再回首岁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实现当时的初衷呢？你今天把这些问题啊写在一张纸上，可能明天就会拥有崭新的一天呢。好，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从友好的人际关系当中获得的满足感，比获得某些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会让你更加的有那种满足跟获得感吧。跳脱出固有的思维，比如说关系比索取更重要。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你的小确幸就会慢慢的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物质本身只是工具，可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成为了他的奴隶。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关系比索取更重要哦。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齐秦用他出色的创作能力和独特的声线影响了歌迷和后辈歌手，一直到今天呢，很多人呢都会选择齐秦的歌去参加歌唱比赛。那他和姐姐齐豫完全不一样，齐秦的入行经历可以说是曲折的了。年少叛逆的齐秦呢，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子，因为姐姐齐豫在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把吉他，他从此迷上音乐了。之后在西餐厅驻唱，被人发掘，成为了民歌音乐偶像。

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老在跟我抱怨，每一次抱怨呢就是一件事情，中心思想就是，亲爱的，我又被拒绝了。我觉得这个时间你可以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拒绝，与其把拒绝看作终结，不如把它视作是机遇，并且想想为什么。时间会证明的，拒绝其实给了你潜在的等待、学习跟尝试的机会。你觉得呢？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的世界。

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吧。当然如果现在这个时刻你正经历着一些焦虑的话，那请你告诉自己拥抱不确定的生活吧。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内容啊，都不是按部就班的，请你不要害怕生活会偏离计划，勇敢地接受那些不确定性。生活就是因为这份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才会变得更有乐趣嘛。因为多年之后可能你回头再看啊，这一段岁月给了你无穷的力量。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一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在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运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锣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阿牛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了各界瞩目。对。

0: 如果今天的你太累了，那我觉得完全有理由让自己多休息一下。任何事情即便再坏，也都有好的一面，或者说有生机的一面。选择人生最积极的一面，心态好，一切呢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决定成败的关键是心态，不是智商。生活在天堂还是地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
1: 来到这时候，能力而为学懂没有，便豁达是某种自由。当年

0: 现在我们更多会看到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这两个人携手恩爱已经走过了20多年。让时间回到1983年，那个时候林子祥要制作爱情故事专辑当中的单曲，叫做《重逢》。这首歌呢，需要一个女歌手和他对唱。经过导演杨凡的引荐，在台湾出过唱片完全不会讲粤语的叶倩文前往石英，获得录制单曲的机会，便由此和林子祥结缘了。两人终于在96年的时候终成眷属。
1: 那千般优美夜色

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我想生活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式来判断对错或者是非。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在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所有的事情没有对错，也没有更好，只有合适或者不合适。真正的标准在每个人心里，当然在每个人心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静下心来，给一段时间给自己，判断标准呢，就会逐渐的明朗，更清晰起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张国荣一生成就无限，倾国倾城的容貌，独一无二的嗓音，无论是在影坛还是歌坛，他都是近乎完美的。有网友这样评价他：百年黄家驹，千年张国荣，世间再无李小龙。这可以看得出大家对张国荣有多么高的赞誉。

令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恋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你所看到的人事，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投射。当外界有任何东西触动到你的时候，记得要向内看，看看自己哪里的旧伤又被触碰到了，看看自己有哪些阴影还是没有整理好。不要浪费能量在那些外在的、不可改变的、不可抗拒的东西上，先在内在层面做一个调和整理，然后我们再集中精力的去应付外在那些可以改变的一切。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有魅力的？我越来越觉得答案是内心有力量的人。什么叫做有内在力量，或者说有内力呢？一下子回到了武侠小说当中啊，就是遇到困难，碰上痛苦的时候，能够坦然地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困难人人都有，痛苦每个人也不缺，只要是人，这些都不可避免。但是内力强大的人，可以不受苦。

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也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好吧，来推荐一位我私人很喜欢的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满江，当然现在有了另一种称谓，叫做 Mr. Man。 Mr. Man 是满先生的专属，这是这一位重新归来的帅大叔满江呢再战江湖的名号。也推荐专辑给你，名字就叫做 Mr. Man。 他的录音室版本制作历时长达五年，不仅词曲制作编曲、吉他弹奏满江都全部参与，甚至每首单曲的封面创作，包括摄影、素描、油画，也都是出自满江满先生之手啊。我在

一开始我们相信世界是会为自己改变的，长大后呢，发现梦想被现实打败了。后来我们终于知道，每一个女生都应该是被珍视的公主。关于未来，我们有选择不同的方式的权利，当然也有不去选择的勇气。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有人虽然独处，但内心是浮躁的；有人虽然处在人群当中，但依然是孤独的。真正的孤独是一种专注于自己的状态，既非自私，也不是自大，而是享有自己心灵的空间，不被外界打扰。许多人生的课题啊，也必须是孤独的面对，而没有办法让别人分担。

人生都是由一连串的必然和一连串的偶然所组成的吧。如果我们能够珍惜必然的部分，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把偶然的部分尽量变成美好的经验，那么我们的人生也许会比较接近幸福吧。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琴。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你还能这样吗？只和清风、绿树草或者是花朵待在一起，就这样待着，风里没有你自己的心事和忧伤，你心里也完全没有。不靠什么，不紧握什么，不担心疏忽了别人或者被别人遗忘，你不再凭借他们让自己觉得安全和重要，你只对你自己重要，这是自爱的喜悦。如果你不能，那因为你把自己弄丢太久了。

情当中呢，都会有心机，我们不是不会，只是宁可跋山涉水很远很远的路，傻傻的去赤诚的去爱一个人，宁可风霜，宁可伤怀，宁可落败，宁可成全。因为我们要像这一趟生命旅程要一样东西，它就叫做纯粹，这是聪明的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事情啊。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你知道什么叫做爱如潮水吗？就像那首歌一样，对吧？是因为爱有涨潮也有退潮的时候，只涨不退的那是洪水，它会冲回理智的堤坝，吞没尊严的围栏，那只是想占有，那不是爱。坦然接受爱情的此消彼长吧，潮起时彼此珍惜，潮退时好好爱自己，既然大家都在爱着。

倩文的活跃时间比梅艳芳、苏芮、珍妮那一波呢还要再晚一点，但是又比林忆莲、王菲要更早一点，加上突然退役，所以很难说她到底是属于第二代香港女歌手，还是属于第三代香港。

女歌手，在她的巅峰时期，影视上和林青霞、王祖贤、张曼玉是齐名的。虽然最终成就不如其他人，但当时火爆程度丝毫不输。

如果有一天爱真的走到了尽头，请不要争执，也请不要哭闹。人生何其短，要笑得格外甜，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犹豫未来。总有一个人让你一眼万年，愿你懂得放下，活得自在。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归来。

张信哲应该算是祖师爷赏饭吃的类型吧，遇上了华语音乐最好的年代，有不错的声音特质，他不红天理难容，出过太多普通话专辑、粤语专辑以及英文翻唱。他不是创作型歌手，专辑好坏呢全靠收到作品的水平。不过张信哲当年确实唱了不少好歌词，有李宗盛这样的制作人把关，陶喆甚至还当过他英文翻唱专辑的制作人。

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丫。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20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过去只可以用来回忆，别沉迷在它的阴影当中，否则呢，永远看不清前面的路。不要期望所有人都懂你，你也没有必要去懂所有人。聚散离合是人生的规律，不必在意，何必伤悲。抬头需要底气，弯腰需要勇气。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的，一味高昂着头，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能够适时地弯下腰，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常在音乐当中来分享心情感悟，也希望你喜欢。听

纯可能是我们能够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哦，但追求单纯呢，需要付出很多代价。你必须要有勇气承担因为单纯而带来的被他人利用、欺骗或者是孤立。但是我觉得人生本来就该尽可能的保持这种单纯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最接近内心的。一个纯净的内心会把很多事情往正向来导入，让你拥有一个物质之外的丰富人生。欢迎各位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周深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人越是自信就越不容易撒谎，因为圆谎的时候内心对自我的否定感会将自我信任感逐渐的掏空，而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人又何谈自信呢？讲真话并担得起真话，真话不见得全说，但不说假话，这会让你更喜欢你自己。

在1995年之前呢，梁咏琪还是一个学生，她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达石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对她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呢就安排梁咏琪和刘德华一起出演影片《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是凭借着《烈火战车》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提名，并且被观众所熟知。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

0: 一杯咖啡，一台电脑，一本书，一部电影，几首歌，我们规律的平稳地生活着，感受清晰的明了的温暖，一次又一次地爱上这样的生活。接下来将会听到这首歌。
1: 你背影在神某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陈绮贞干净清爽的声音很适合在任何天气来聆听。从96年出道至今，虽然已经不是大红大紫的巨星，但是依然拥有一批非常忠诚的歌迷和她才女的美誉。

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那些小孩子进了游乐园之后，就算他们摔倒了，他们也不会哭呢？因为他们来不及哭，他们要马上站起来，接着去玩，对吧？如果你把你的人生当做这个游乐场的话，那你以后就算跌倒了，都是不会哭的。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 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

如果今天的你只是单纯的完成了一些工作任务，那我告诉你，你今天只是肤浅工作。那相对来说，什么是深度工作呢？或者说一些深度工作的建议和方法？ 比如我们首先要选择自己的深度哲学，根据你的工作类型和个人情况，你可以选择有一点与世隔绝的禁欲主义哲学，那就是通过摒弃或者最小化所谓任务式的工作来实现深度工作的最大化。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啊，但是音乐是可以给你今天紧张的工作解压的。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会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呢会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成熟也都会慢得很。那些急骤发生的自然变化大多就是灾难了，比如说火山喷发，比如说飓风和暴雨。一个孩子要长大其实也是很慢的，一个人睡觉也是很慢的，从日落到日出人才会休息过来。接下来我们的放松时刻是属于音乐的，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我觉得逛超市啊，算是可以抵抗无趣人间的一个妙方。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摆在那里了，有序又多彩，告诉你要去爱，要去生活，推着咣当咣当的手推车，放进去红的黄的薯片水果等等一些碳水能量的可爱的具象形状，最后呢收银，列出长长的一串清单，提醒你啊，有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欢迎再次光临，这是一句多么幸福的话呀。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